0: Mai is berry.
1: Mai zai.
0: And also he looked after it because he 灌溉。
1: 对，他每天浇水呀，然后松土呀，做很多事情来使这个种子呢正常的发展。
0: So the 老人听完高兴的he smiled, 笑了。
1: 对，老人非常高兴。
0: 孩子理想就和这个种子一样。
1: 对，他跟孩子们说这个理想呢就和种子一样。如果你守着它它没有什么变化。但是你把它埋在土里，你让它成长，让它就是长成很丰硕的果实，这样的话呢您就得到了实现理想的途径了。
0: So 实现 is sort of realized to make happen. And I like the word用汗水 ，so use sweat，
1: 对，就是辛勤劳动的意思。
0: So that was today's story. 理想的种子，
1: 理想的种子，
0: 种子，
1: 也是非常棒，您真棒。
0: And just a reminder, you're listening to the Mandarin Language Program on Community Radio 2XX on 98.3 FM.
1: 各位听众，您现在收听的是2XX 98.3 FM 社区广播电台的普通话节目。
2: Okay, now we are in winter, so is it important information from government? Then we are listening now.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现在是冬季了，下面请大家收听一则来自政府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。
3: 在冬季，流感、新冠以及呼吸道合胞病毒（简称 RSV） 等疾病更容易传播。如果您年满65岁，接种疫苗可以降低患上重症和住院的风险。疫苗提供的保护在最初几个月内最强，因此建议您现在就接种疫苗，以在冬季期间得到持续防护。同时接种流感、新冠和 RSV 疫苗是安全的，或者也可以分开在不同时间接种。根据国家免疫计划，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可免费接种流感和 RSV 疫苗，新冠疫苗对所有人都免费。立即咨询医疗专业人员，了解最适合您的疫苗。欲了解更多信息，请访问 health.gov.au/wintervaccinations。本信息与澳大利亚政府合作编写。在冬季，流感、新冠以及呼吸道合胞病毒（简称 RSV） 等疾病更容易传播。如果您年满65岁，接种疫苗可以降低患上重症和住院的风险。疫苗提供的保护在最初几个月内最强，因此建议您现在就接种疫苗，以在冬季期间得到持续防护。同时接种流感、新冠和 RSV 疫苗是安全的，或者也可以分开在不同时间接种。根据国家免疫计划，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可免费接种流感和 RSV 疫苗，新冠疫苗对所有人都免费。立即咨询医疗专业人员，了解最适合您的疫苗。欲了解更多信息，请访问 health.gov.au/wintervaccinations。本信息与澳大利亚政府合作编写。

0: 好，非常感谢我们 Lex 的家长们，他们呢经常会录一些孩子们的朗诵啊，交给我们的电台啊，所以呢，大家家长呢，如果有孩子们愿意朗诵故事啊、诗歌呀，或者唱几首歌呀，都是不一定说要非常非常完美的，只要大家感兴趣，就请家长们呢，可以录2到4分钟左右的节目，发到我们的电台。好的，下面我们再欣赏一遍我们 Lex 的朗诵。
1: 爸爸的草鞋。爸爸有双草鞋，搁在鞋柜上。他常默默盯着它望，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。一颗泪滴到鞋上，引出这段故事，好长好长。
2: Well, our broadcast has come to an end tonight. S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listening. And we look forward to welcoming you again next week at 7 p.m.
0: 各位听众，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播报到这里。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。我们下周五晚上7点钟再会。